0: 在哪里听到我们？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flamingo radio 小老鼠 ladubar.as， 从安达卢西亚这个佛朗哥的土地，佛朗哥带给全世界。
1: Felipe Scapaccini, Soleá, a la guitarra Rafael Rodríguez el Cabeza, del Foro Flamenco de Canal Sur Radio.